0: 好，那下大家好，欢迎回到澳洲在上一干部好听的哎，这种路上讲就加大家好，欢迎我是三大浪的球日本人，
1: 回头还有那加大家好，欢迎

0: 就是旁边啊，就是上班。
1: 上
0: 班，就是上班。就是上班，就是上班了。我来，你说他谁？今年给他喝咱们，哎，他总都上班，就是这很多晚上就得睡，哎，他要上班，不咋干净。

0: 比如说三十秒的上上一上，假如你只是这样，那排名点你可能排名一九了，是五个零以上的驾驶的在上车上。
1: 我刚才看见有路了，就上上一。

0: 对象上的早餐是否了上场对单单车子的小小的是这些飞机我还没让自家家就是早上的班还有飞机
1: Is that something that's

0: 为啥不吃饭？
1: 我反正都有上厕所的方面，都是在睡觉不打不是的，是吃饭会领证的。那干嘛说非常会领证的边去去的，是吃饭吃的面不上班。
0: 都是上厕所的。

0: 是小凡。
1: 他只是上
0: 上级上班，就是上上级上班，或者像刚才电影前面那种买电视，从就上上级，或者拿我们这些两个地方的在那个在那看。
1: 知道三个是上级。

0: 有银行的这方面的这些这些这些方面的辅导。
1: 就像上街道这说，
2: 上街道这下次这说，也在因那地铁那正那上面弄方便那做一下。
1: 那条路就是上上街道这些，因为这地方感觉是不路费，你知道的。
2: 啊，这地方感觉上高。
1: 知道的，就上上街道。
2: 啊，这是三家，那是哪家？是浙江的一些，是浙江的三家，那是哪些？
1: 那是都是三家的。
2: 都三家三家。
1: 他是三都三家。
3: Yeah.

0: 三幺六。
1: 二八四三三幺。
0: 好的，就三江的位置，三江的最后面位置。
1: 六到二边对，就三江。
0: 三十三三三三。六十三三三三，我来这边来，这边那边，那里可正准备上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0: 日内呼用的他们的公司做三二的外卖和市场的日部开门。
1: 两个一个对三四的方法给我们一点给这三家。放他来这事儿上看看到。
0: 放他来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个上看到这

就像上周就是这样的，就像上周上的日子太早起来是这样，现在也是现在也应该大概就像上周的北西的地方，也是像上周是更加强。

0: 啊，三十，三十，三十。자다들상관들보다생각하셨다는데미지요미지요내가다들상관들보다생각하셨다는데오케이맞습니다
1: 잘들어오셨습니다

0: 找不着上班车。
1: 上班车上一下上车。
0: 上班车上一下。我们在我们在说的建议我们上下去是这样。那么给了三十句把这个事我们
1: 这个是不是在上下去